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5%，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79%，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中度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让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买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8:04，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各位早上好，问候此刻在路上的车友友们。这时段节目开始了啊，我们要来揭晓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

0: 来听听看若曦怎么说。
1: 刘德华的练习。
0: 1987。
2: 刘德华练习。
0: 顺其自然练习 ，KS 练习，加油。
1: 练习刘德华，
0: 甜甜圈练习 ，WY 练习，点儿练习，隐形的翅膀，
1: 这个给我讲的，华仔，
0: 华仔，哎，华仔的练习，对的，然后萍姐练习，露露练习，刘洋练习，强强，
3: 哎呀妈呀，这不华仔的练习吗？
0: 哎，
3: 我一开始练习，
0: 开始慢慢接地，不会。西伟，
4: 刘德华的《Very Cool》啊，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Look，
5: 刘德华练习
0: 厉害。
3: 我一开始练习，开始慢慢走近，到底的世界没有你。
0: 沙拉赫，
6: 刘德华。练习，
0: 对嘞，阿瑞。哎呀，对的，齐哥哥练习，科咪说小亮啊，为啥我在那个北京啊听你们节目，你呢在成都，但是呢听众99%又是沈阳的，我怎么这么好奇这个组合呢？爱是一万公斤的山，一档节目啊，它是在全国各地落地播出，很多城市的落地收听的频率有可能会不同，这是一种情况啊，就是由本地落这个调频 FM 落地播出的。第二种情况啊，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啊，有很多的车都是网联车型，网联车型呢，就是广播呢都是在线广播，就是用流量听的。你可能在北京，但是你听的是沈阳台。这都是正常的，有可能的，对吧？因为你可以听来自全国各地的广播嘛。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像还有呢，就是中国之声啊，这个央广的中国之声，它在全国各地都有落地播出，每个城市的这个调频都是不一样的嘛。啊，那就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正儿八经
3: 练习，
0: 哎，对的，奔跑大肘子练习，静松，我松姐，
1: 刘德华的练习，
0: 大静路上了是吧？哎，好嘞，亮啊，车友亮，他说是冰雨吧，后来改练习了，倩倩，
7: 我听着好像是刘德华的练习，
0: 哎。

哎，我就像之前我说过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吆喝是归吆喝，但为啥吆喝这是？就是每个城市。吆喝这个，声的人都差不多呢，你说说。

我搭档吗？你就是想让我宣传宣传飞扬是吧？哎呀，飞扬那家优秀了，飞扬啊，飞扬是全国十家知名娱乐主播，喜获过新疆十佳主播荣誉称号。新疆这片热土它，飞扬在那里奉献过青春。

主持了非常多优秀的节目。我作为他的监制和领导，哈哈哈哈，哎，不重要，哎，重要的是我培养出了一位好同志啊。哎呀，晚上还有大然的节目啊。小米娃说直接就说得就说个人魅力好听友多得了呗。哎，我们全国各地的车友特别多，昨天还有徐州的、连云港的、广东的啊，好多的车友在听我们节目啊。好好好，摩天有精神，这个还是一档音乐节目啊，歌还得听，樱花草。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这里是 Morning 就让我这小亮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微信上车友叫棉花糖，说是上轮说是刘德华练习李怀川啊练习。

孩子这么大正烧钱的时候，西北叫我去喝风，贫困叫我去潦倒，钱包托梦跟我讲你安分点啊，我准备买个地球仪，世界那么大，不仅可以看看，你还能转一转呢。哎呀，是五这个国庆啊，我就准备家就是家附近溜达溜达了。哎，找个什么农家乐呀，哎，能个这个游泳的洗澡游泳的地方啊，洗个澡啊，带孩子玩个水呀。找个古镇呐、啊，哎，对，跟陈教授他们约个饭呐、啊，哎，他破坏了二魂市场，他破坏了规则啊！我同学男的啊，这个男同学，这当然这俩都有同学啊。男同学是头魂小人小伙子，女方呢也是同学啊，女方呢是二魂，带个九岁的大儿子，然后呢房子用的是女方的，他给装修的，完了之后呢给了60万彩礼。女方没说啥，男方爸妈没说啥，咱几个同学不干。你怎能给这么多呢？你这不破坏二婚市场吗？你这我们你哪有这样事？你哎呀，怎么能、哎、真的？咱这个过年上这戏的，房子不是他不是没有。他在英国那四套房子呢，那都真的都包租公，还有一个快餐店，国内两套房子，他妈住一套，他妈和他王叔住一套，他妈和他王叔那家逗，他妈和他王叔啊，这个过着勤俭持，这是过那日子过的呀，咱也不知道。每天早上从那个自己家开机，真的见他妈我们就老说，咦呀，你不知道油价多少钱是不是，你净关注那鸡蛋价和那豆油价了。哎呦我的妈，你两口子呀，你跟我王叔啊，行吧，你两口子高兴，咱关系特别好，从小咱这老逗他妈啊，就跟他妈就说，说姨你不能这么整，你说你这省那点鸡蛋钱，这叫添油里都不够啊。他用女方的房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女方人学区房，人女方老师离家近，学校楼下，但是咱讲说60万这事儿啊，这真破坏行情，没有这么弄你是不是。

咱们的车友东莞超人说，二婚那女同学是不是你之前说在成都陪相亲，然后遇到那个头发少那个相亲对象下不去嘴那个？不是，那是成都的。这个我同学二婚那个女同学是小学同学，我说实话我一点一点到现在都没有印象，这长什么样什么个人，他哎呀，我就可好奇了，这个婚礼我真的一呀、啊，是我跟这个咱初中同学关系特别好，二呢就是我太好奇了，他这个媳妇儿啊，谁呢？我这对不上。哎，另外咱那同学呀，这个我的男同学，这英国留学的男同学，他正儿八经的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的。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啊，他就在汽修店里当学徒，后来实在啊干不下去了，去国外留学去了，就打工去了。刚去英国三年的时间呢、啊、英语没学会啊，回来之后张嘴是福建味儿，叫哇嘎里贡。哎，我们就说，哎，你这个口音啊不对呀、啊、你去英。你去哪了？他就说他住那个租那个房子，一寝室的都是那个福建人，哎，他的口味口音这都变了。然后他刚去的时候买了就是二手的车，然后送外卖嘛。真的英语不会说，就 hello goodbye， 就这两句啊，混了一年多。然后还被抢过手机，但是一点点的呢，哎，好起来了，不抽烟不喝酒，我这男同学啊，就不会花钱，真的。完了，那个泡泡说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吧，是兜兜转转一大圈又回来了嘛。飞扬小迷弟说，亮哥呀，你管管飞扬，咋十分钟节目说六分钟的奖品那个商品呢，剩下的才放歌，这哪能说出口，这比我强多了，我一天天我比他能说啊。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叶子说：“亮啊，我跟你说，猜歌那真没有你讲八卦有意思啊。”哎，我就问大家伙儿，真的，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同学俩结婚的？哎，我们老说呀，说这个同学就是。就找了当年的白月光，是不是啊？哎，初恋记什么？但我跟你讲，这个同学之间啊，同学之间的事儿传的可快了。同学跟同学结婚呢，然后俩人要干仗啊，那班主任都能知道。完一年级也传的可快了。我们小学呀有一个那个同学的聚会，因为啥小学聚会？那小学都是家附近的，就是基本上都是发小，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我们每年初五，哎，聚会十几个人啊，那个男的偏多，女的少。完，其中呢就那个那什么那个同学有一对儿，他俩呢他媳妇儿也咱同学，但他从来不带他媳妇儿来。哎呀，那里头的事儿啊，真的。

然后那个泡泡说了，飞扬说话有气泡音，好听。哎，对，人洋洋说了，哎呀，我就是啊，我和我老公高中同学呀，可别学我呀。刘静说，我就是啊，这个嫁给了当初的同桌啊，反正是宰了同学，是不是？甜甜也是和自己的同学结了婚的。还谁？我看，对，那个糖糖是吧？糖糖不是啊。

今天还有一轮猜歌，哎，这轮猜歌呢，我们也这轮猜歌，哎，怎么说呢？这歌啊，上点难度吧，猜这首歌。这首歌是一个，你说它在一线吧，轮不上，这是一个偏二线的一首歌。但是呢，这首歌绝对是那种歌与名匹配度不高的一首歌曲啊，来听听看。

这首歌有没有人能猜得出来呀？或者是说你听过吗？到副歌之后就相对来讲熟悉度拉升了，对不对？

0: 甜甜圈说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是我最深爱的人啊、旅程说威尼斯的泪，不对不对，是你是我最深爱的女人。我发现旅程也挺厉害呀。夏天说这是永邦的你是我最深爱的人。松姐，
1: 你是我最深爱的人。
0: 我松姐真的听歌没死角啊。心啊、说你是我最深爱的人。永旺，
2: 这首歌是你对我最深爱的人。
0: 哎 ，Summer，
3: 这首歌应该是张学友的。
0: 不不不，
3: 是我最深爱的人。
0: 永邦，永邦啊！永邦最出名的那首歌曲呢，就是

然后华帝说安邦的，你说最亲爱的安邦，我没记差的话是个物流吧。永邦是唱歌的，安邦呢是搞快递的。是不是整差了啊？8:40，来听上一首刘德华，我不够爱你。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魔力有精神，我是小亮，节目快到尾声了啊。哎，要跟大家说，今天下班如果有出城计划的朋友，今天晚上要不然我建议你就再晚一点出门吧，行不行啊？今天如果我说再赶上下雨的话呀，晚高峰真的我觉得都能堵成一锅粥啊，不管是北京还是成都还是沈阳。然后再看小童，这给我笑完了都。小童说：“亮啊，你刚才说男方给二婚那个女的600,000这事儿的，就这样事儿。那位男的，我想问问啊，这不是别的想法，我就想问问还有没？说实话，小童真没有。你要说啊，给二婚留下600,000饥荒的这样的一堆一堆的。”那给600,000彩礼的不多呀，带600,000饥荒来的，那你看看，关键啥？我的同学人家不抽烟不喝酒，哎，样样不沾啊。完了之后呢，脾气还好。再完了之后呢，就是不好穿，不吃，不好喝，不好吃，就是他不会花钱。这简单说，不会花钱。

然后最后一轮猜歌咱就不猜了啊，但是要听啊，听说老歌，因为啥呢？因为我咱们节目啊，就是经常会唱一些放一些翻唱的歌，一放翻唱，就有些车友说：“亮，你那会员是不是到期了呀？”今天咱们就对比来听一下一些歌啊。说真的啊，就是我更习有一些歌一定要听老腔老调。你比方说刘欢老师的这首歌曲。

小桥。这首歌曲啊，唱出那种悠扬的感觉有没有？然后有翻唱，翻唱呢，虽然说这个制作也更精良了，但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小童啊，像这种啊也不是十全十美，但我实话实讲，我这同学长得一般啊，五大三粗的啊，就这么讲，在个国外的时候那老黑干不过他。

你别说，这种翻唱呢是接近于原唱的翻唱，我还是能接受的。有一种翻唱啊，说实话，他名气再大，我也有点接受不了。陶喆老师，你知道吗？

不要动手了啊！哎，别拦着我！不知道怎么做好了，我快憋不住了。哎，当然了，这个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因为什么呢？这是一个爵士之夜啊，要唱的带有那种爵士不露，然后那种感觉是吧？所以说呢，有一些歌曲还得是听原唱，才有那种原汁原味的那种老腔老调的感觉，对不对？其实我们对于80后乃至于70后来讲，最老的一些歌呢，无外乎就是磁带的一些歌。但是真的关于黑胶记忆这一块啊，就是黑胶唱片，我觉得大家可能对这一块就听的比较少了。黑胶唱片的老腔老调确确实实比较少，而且呢有一些人啊甚至会在装修的时候家里会装这个老胶片的那种唱片机啊，

0: 你说这歌听的，你说你就想不想动手呗？我这脚啊，我这抬起来放下，抬起来放下。哎呀，我换个首歌啊。
1: 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 The sound of your life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好，心动这种感觉送上最后一首歌啊。那个陶喆既然刚才呢人家是蓝调嘛，是不是好好唱，不是不好听啊。

0: 现在大家知道了吧，为什么有些演唱会不让带水，不让带瓶子，真的有的时候忍不住。
1: 你是怎么想象的关于你们的未来？
0: 8:51了，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啊，就到这里了。谢谢各位每天早间7到9点的时候呢，准时锁定这道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对我的包容啊，说实话，有时候我这张嘴呀，话又多，话又密，有的时候说的又不好听，大家都不嫌弃，最主要的还是不投诉我。感谢大家。然后呢，节目临近尾声的最后时刻，也提前呢送上真诚的节日祝福，愿各位中秋快乐，家人身体健康，阖家欢乐。还有就是咱们节后再见好不好，别忘了啊，下周一准时来，我是小亮。

0: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4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81%，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中度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4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8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灵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蓝天白云下，一片充满活力的新农村正在崛起。
1: 现在这新机器种地轻松多了。
0: 这里是新时代的中国农村，科技与农业完美结合，提高了生产效率。
2: 嘿，咱们村广场上新画的那些墙画可真漂亮。
3: 哎呦，说的是啊，咱村的生活真是越来越有滋有味了。哎，晚上别忘了来跳广场舞呀。
0: 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村民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4: 哎，看水里的小鱼。
0: 这里环境保护得到重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爸，你不用担心我们，想我们了咱就视频。
6: 好好，你们在外面呢也要注意身体，家里都好。
0: 这里信息通畅，无论身在何处，家的温暖总能传递到每一个游子心中。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改变，更是精神文化的飞跃。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家园，共享丰收果实。
7: 好音乐会说话，
8: You love my favorite
7: 音乐思想会
8: Simply Music
7: 心有所属 You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会奋不顾身。
1: Turn up the feel good，
2: 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只在
1: FM 107.9
2: FM 107.9

0: 去哪里。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格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67%，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中度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8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3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0: variety，
1: 更多选择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

0: 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塑，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67%，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中度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8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词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
1: 温度是19.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二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三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四级，湿度76%，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92%，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0: 音乐资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

玉，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卖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0: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

0: 嫩羔羊一盘，清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白眼，臭小子，你竟敢骗我们！
2: 小鬼子，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3: 喂，同学，醒醒，你们是？
4: 我们是平山小学的学生，来滚龙沟春游的。你怎么睡这儿了？
3: 春游？哎，这是哪儿啊？怎么这么好看？
5: 你是谁？穿成这样是来拍戏呢吧？哈哈哈
3: 哈！我是王二小，我家就在滚龙沟啊。这怎么变样了？
6: 王二小，歌里唱的那个，难道你真是穿越来的？
3: 现在是哪一年？
4: 现在是2025年，
3: 是吗？那日本鬼子投降了吗？
5: 早就投降了，1945年就投降了，今年已经是抗战胜利的第80周年了，
3: 是吗？太好了，那现在的小孩都能吃上白面馒头了，都有学生了。
6: 有，现在日子富裕了，啥好吃的都有，学校可好了，教室宽敞明亮。
3: 太好了，你们真幸福，那我就没有白白牺牲。你们日子过好了，可别忘了那些为了打鬼子牺牲的战士们啊！
7: 不会的，我们会永远记得，还要把你们的故事一代代传。

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Music Meridian 音乐。

0: music lives，
1: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塑，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你竟和我一样。
1: 节奏不断，好歌常听。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小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4级，湿度76%，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2%，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Music say something。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

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

0: 有你。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锣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小萌小萌，你知道几秒钟能做什么吗？
6: 几秒钟能做什么？眨一下眼，发一下呆，喝一口水。
5: 别小看这几秒钟，能做的远不止这些呢。
7: 三秒钟可以节约水资源，
5: 关掉水龙头仅需要三秒钟。
7: 五秒钟可以改变生死，
5: 系好安全带仅需要五秒钟。
7: 两秒钟可以节约用电，
5: 随手关掉楼道里的灯仅需要两秒钟。
7: 九秒钟可以传递文明，
5: 耐心等待过斑马线的老人仅需要九秒钟。
7: 请不要小瞧这几秒钟，好习惯成就美好生活。

0: 107.9。
1: 夜里最冷的一天，面包店打烊的时间，数着对街寂寞的招牌，站在。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7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2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4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5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

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三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三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三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客户说咱的直播方案不够乡土。等等，我有个绝佳创意，把直播间搬到我老家桃园。
5: 这种
4: 看，张大爷的仙桃直播卖爆了，乡村振兴不缺资源，只缺你的金点子。
6: 我是程序员，为老家写了灌溉 APP。
7: 我是设计师，把旧祠堂改成图书馆。
8: 我是您家邻居，明天呢叫婶子拍短视频。
9: 每个微小的参与都是乡村夜空的星，让离乡的智慧，回家的技术，都在土地里。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

0: 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7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2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4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5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想要保护眼睛，要学会适当的闭眼，比如说可以吃完饭先午休，工作累了先闭眼。闭眼是最最最最最简单的护眼方法。睫状肌在闭眼的时候不再接收调节信号，相当于直接关机重启了。上班盯电脑屏幕久了，眼睛酸胀，不要习惯性的拿起手机来放松，记得让眼睛休息一下。闭眼的同时，如果能够再安排一个蒸汽眼罩，那就堪比20分钟眼部 SPA 了。温润的蒸汽可以缓解眼部的酸胀干涩，改善泪膜的稳定性和睑板腺功能。用40到45度的温热毛巾也是可以的。

0: 是北京时间15:21，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鲜枣可以说是水果当中的维生素 C 之王，每100克鲜枣当中呢，就含有243毫克的维生素 C， 几乎是苹果的60倍。鲜枣个头小小的，圆滚滚的，口感甜脆，一口一个，很容易吃得停不下来。枣皮倒是富含膳食纤维，对促进肠道蠕动有好处，但如果误吞枣核，那危险就来了。枣子的果核呈的是纺锥形，异常坚硬，两头有刺，一旦误吞，两侧都很容易划伤消化道，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穿孔。每年误吞枣核导致穿孔的新闻也是屡见不鲜。
2: 我想把手轻轻伸向你，趁你躲闪不及，一夜情字却将满腹的心底交出，一字不留。那些潮湿又安静的街道啊，白了又新，新了又旧，广场上的杂草和昏灯啊。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粒，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清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包羊一盘。清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5: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4: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6: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4: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6: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4: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7: 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想要保护眼睛，屏幕要拿远，手机屏幕拿远一点点，眼睛和屏幕的距离50厘米左右最佳。可以微曲手肘，夹角成钝角，可以想象你和朋友对着手机自拍的距离，手机中性略低于视线10到15度。除了手机屏幕，电脑屏幕也要拿远点，屏幕中性低于视线中心10到15厘米，眼睛和屏幕视距50到60厘米，屏幕略倾斜10度。如果是用笔记本的话，可以增加支架和单独键盘。眼球内有一块肌肉叫做睫状肌，看近处时紧绷收缩，看远处时放松。盯屏幕太久，睫状肌就像一直拉着的弹簧，弹性越来越差。把屏幕调远，睫状肌才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辛巴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是北京时间15:5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如果你发现自己近一段时间虽然体重没有太大的变化，但身体的维度，比如说腰围、颈围，尤其是腰围有明显的下降，就说明体脂率变低了，尤其是正在减少。有条件的朋友呢，可以监测一下自己的体脂率，体脂率下降也是健康变瘦的表现。之所以维度明显下降而体重没有太大的变化，可能是因为增加体育锻炼，提高了肌肉含量，这可是可喜可贺的好事儿。不仅会让我们的身体线条更漂亮，还会因为肌肉量上升而拉高基础代谢率，让我们即便坐着躺着，能量消耗也比之前增加。
2: 从前曾

0: 求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
1: 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9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8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5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8%。

0: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现代人的忙碌生活中，早餐常常是成为最先被牺牲的一餐。然而，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发出提醒，早餐不仅要吃，更要趁早吃。此时，身体经过一夜休整，体温开始回升，新陈代谢加快，交感神经活跃，肠胃也进入到工作状态。经过一夜的消耗，胃中的食物基本已经被代谢完，肠胃处于高效吸收营养的时期，而且胃酸与消化酶的分泌也需要食物来中和，否则可能损伤胃黏膜。选择早上7点到8点进食，既能符合多数人此时食欲旺盛的生理特征，又能够让早餐与午餐间隔4到5个小时，符合规律的饮食节奏。研究人员表示，进食时间是调控人体昼夜节律的关键信号，错峰进餐会扰乱糖脂代谢，打乱脏器生物钟，引起代谢紊乱。此外，早餐进餐过晚可能是作息不规律和身体欠佳的表现，而非单纯治病原因。

Leaves，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1，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多喝水，这可不是敷衍，而是实实在在的关心。尤其是当剧烈运动后，以及高烧腹泻人群、泌尿系结石、高尿酸血症、痛风、糖尿病患者，更应该多喝水。而且呢，还可以在医生的指导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选择电解质水。另外，像高温环境活动或者是工作的人，也应当适当的多喝水，可以喝水、盐水，或者是含有钾钠等电解。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喂，三弟吗？近来家里都还好吧？
5: 大哥呀，家里都很好，秋凉了，在台北记得添衣服啊。
4: 哎，年纪越大越想家，近来夜晚只要听到蟋蟀声啊，我就会想是不是在大陆老屋角落里的那只。
5: 捉蟋蟀是咱哥俩童年记忆最深的事儿了。
6: 蟋蟀刚翅想拍着金风，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家人唤我回去添衣裳，想起岁月悄悄带走许多愁。蟋蟀在台北巷子歌唱，在大陆故居歌唱，在思乡人的心窝歌唱。
7: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6: 大陆在召唤，台北在倾听。

0: 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1: Musical Adventurer，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很多人一大早油条油饼吃得特别丰盛，但是早上啊不宜吃得太油。油条、油饼、煎培根、煎火腿、汉堡、炸鸡等食物脂肪含量太高了，经常食用不利于健康。还有很多上班族为了节省时间，在早上通勤的时候随便吃个饼干、蛋黄派，但是像蛋黄派、饼干、方便面、起酥面包等加工食品当中，不仅添加了很多油脂、糖、盐，也常常过多，更不应该经常吃。那喝碗粥总没有问题了吧？喝粥的时候千万不要加咸菜、酱菜，这些高盐食物也要少吃，尤其是在早上。

0: 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卖无。
1: 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3: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7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爸爸，
0: 城市傍晚

回家路上，城市傍晚，问候每一位听友，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每天傍晚时分跟大家一起听着好歌把家还。今天呢是2026年9月24号，明天啊我们就要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了。今天好多朋友也是在紧张忙碌的，忙完手中的工作，准备回家过节。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提前祝愿大家奔赴团圆的路上，一路平安顺利，拥有美好心情。千里共婵娟吧。接下来的时间来看看有哪些朋友下班第一时刻来打卡。欢迎我们的莉莉，下班快乐，欢迎 Jeff， 欢迎幻想鱼，还有我们的林林总总 Jerry， 飞扬你好，明天就放假了。深夜怀旧版，现在才16:58，咋就个深夜怀旧版了嘞？今天我突然想点一首高明俊和陈爱梅的《谁说我不在乎》，送给电波里的各位听友。这首90年代的经典对唱歌曲一起呀，瞬间就把藏在旧时光里的热忱和在意全拉回了耳边。祝小伙伴们中秋节快乐啊！是你点的歌是深夜怀旧版啊？好嘞好嘞，给我看懵了，我说这没到深夜呢，咋就深夜怀旧了呢？谢谢谢谢，祝福全收哈。继续来欢迎欢迎我们的 Coco， 下班快乐，卡夫卡的熊，飞扬飞扬，今天我的心情好了许多，做事又恢复了干劲儿。今天我想点一首姜育恒，其实我真的很在乎，这首歌比较符合我现在的心情，同时也把这首歌送给下班路上的朋友们，祝大家度过愉快的假期。特别棒哈，卡夫卡的熊。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们在说哎呀你要好好的，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在说别人的时候可轻松了，事情到自己身上，每个人都是很不容易才穿越那一段没有那么明朗的日子，一点一点的拥抱属于自己的光，又或者说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的，因此我们慢慢来就好了。事情来了，他来了吗？没有办法，让他来，但是他终究也会过去，我们也会好起来，所以还是默默地陪着你，用好音乐为你加油。也谢谢你如此坦荡的，每天很真诚的跟我们分享，你知道吗，就是当你把心情写下来分享出来的时候，它也是一种很好的治愈，就好像是衣服脏了我们要洗，房间乱了我们要收拾，箱子满了我们要进行重新的整理分类，杯子里的水满了我们倒出来一点，就一切会回到正常的位置，但是它需要有那么一些动作和过程，所以也谢谢你，谢谢你选择很敞开的去面对自己的心情。欢迎双月爱雨，飞扬飞扬，我下午啊看了一会儿那个乒乓球比赛，给我看的是惊心动魄，希望我们中国队再创佳绩，把我们男女团的金牌都收入囊中，点一首好听的歌曲给他们加油打气。好，我们有非常有力量的歌啊，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听。再来欢迎我们的淘淘，下班快乐淘淘。淘淘说明天就是中秋节了，过完中秋啊，这个假期一翻篇，九月也快翻篇了，距离2027年还有不到100天的时间。今天呢我就点一首跟九月有关的歌曲吧，是我很喜欢的哦，一首1980年的歌曲，叫《九月的故事》。祝大家下班愉快，假期愉快。咱这孩子是真厉害呀，天天的就净打捞一些老歌，待会我找一下我们的曲库哈，有的话我们起来听。阿峰说非常好，全国的听友们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来自成都的听友阿峰，祝大家下班快乐。好久没有来点歌了，平日呢一直都是听着节目，有飞扬的主持陪伴真的特别治愈，佳节来临，借着节日的氛围也给大家点一首万家灯火，祝愿我爱的爱我的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岁岁平安，福寿绵长，也祝愿千家万户的听友们都能够阖家安康，团圆美满，祝大家双节快乐。今天大家都是送祝福的一个状态啊。好嘞，我们的祝福
正在收集当中，各位依旧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啊，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浓浓的温情，满满的祝福，当然还有数不完的大家伙的心意，还有大家点播的那些特别适合在节日、在假期、在团圆的时刻听的好歌。总之今天你来了就对了，就能够大饱耳福了。来吧，一首一首的听起来，已经点了歌的朋友不着急啊，咱们一首一首的来。

我们节目当中时常有特别神奇的缘分，比如刚刚这一首是朋友们点播的《谁说我不在乎》，紧跟着是另一位朋友点播的歌的名字叫《其实我真的很在乎》。有时候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在隔空互相对话，不管怎样，不管在乎或不在乎，我们自己永远值得在乎，要好好的哦。继续来欢迎一路同行的源泉时光，非常晚上好，我祝大家一切平安健康，中秋节大家都好好的，好好的好好的，待会儿一一的来听大家点播的歌曲哈。欢迎我们的半糖主义，欢迎小魏姐，不加倍说我加的微信对不对啊？因为中秋和国庆我这边都不放假的，所以我想点一首《爱别》

一路同行，听好歌，城市傍晚继续来陪伴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各位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听歌。你可以点播你喜欢的歌曲，传递节日来临之际的真挚的祝福。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薅一薅节日的羊毛，因为双节嘛还是有很大的福利的。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我们的商城。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飞扬同款的那个寡分子系列的补水精华还有面膜，以前的价位呢基本上都是，如果你要拿一套的话那都是差不多要上千块钱的。现在就是你看那个寡分子，他专门给我们的听友准备了一个30块钱的券，只要你发送飞扬两个字你就可以领那个券。你买寡分子的补水精华是买一送一的哈，以前是399，现在买一送一还打个折，358，到手两瓶，你还可以用一个30块钱的券。如果你不想买精华，你买面膜也可以，买399五盒的那个啊，什么样的皮肤都能够用，尤其是敏感肌，非常的安全，没有香精，没有酒精，没有乱七八糟的那些添加的成分，就是让你养肤的，让你在换季之际把我们的皮肤保持的一个稳定的状态，这样到天冷的时候，换季比较敏感的时候，皮肤不会给你作妖。

如果想要去试一下的话，都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然后呢先领券，然后点击飞扬福利社那几个字就可以进我们的商城了。另外呢，中秋节也要来了，国庆节也要来了，这段时间朋友们一边享受假期一边要外出，对不对？所以我们商城里有一些限时购的，比如说那个大牌的墨镜，平时呢它应该是在1000多的一个价格哈，这两天是限时购，基本上600多就能拿下。如果你看看你没有领过什么新人券呐、满减券呐，你把那些能领的券都领上，然后你付款的时候能用哪个用哪个。总之，把这波羊毛这波福利咱不要给它错过了，好不好？再一次的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都能够把自己捯饬的特别有能量。这个特别有能量的一个是我们的精气神儿，另外一个呢就是舒适度啊，这两点都特别的重要。另外就是做好防晒的工作啦，别玩完咱回来之后发现顽瘤，脸上也晒出斑瘤，皮肤也黑了好几度瘤。所以照顾好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来吧，继续欢迎此刻添加我们微信跟我们成为好友的朋友们。欢迎尾巴，欢迎小波。勇哥说中秋节要来了，我点一首花好月圆送给大家，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幸福，万事如意。谢谢，欢迎芷云，欢迎长正。下班来打卡，点一首中秋歌曲啊，送给飞扬和听友们，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 OK OK， 朋友们想听的歌啊，咱们一首一首的来。不加倍说，哎呦还真能点歌，哎，谢谢主持人啦，祝飞扬和大然节日快乐。谢谢。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的17:36，听完了这首来自王赫野的《灯火万家》，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跟我们一路踏歌而行。各位就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呢，要特别感谢最近刚刚出去旅游归来的甜甜，跟我们分享了他在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景区拍到的这一幕应该是非常美好，我觉得特别有节日的氛围，刚好我们用作今天的日签，然后一句话的能量语录也分享给大家，希望每个人都能从这热闹的场景当中感受到一份喜悦。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把这句话送给各位。自然密码说，我想点萨克斯回家送给大家，祝大家中秋快乐。是这样子的，就是电台节目播出，如果放纯音乐的话呢，大家会以为主持人不见了啊，或者会以为这个主持人操作失误了啊，就放纯音乐如果放一首完整的纯音乐，大概率就是这个主持人可能要受处罚的。一般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除非这个节目是音乐鉴赏类的节目，以大概率啊，你反正如果不是的话，那基本上你如果在电台听了一首完整的纯音乐，那你等着吧，这个主持人接下来这个月的工资以及这个季度的这个什么绩效啊，还有他的同事，反正都他的领导都一起吧，这个是。但是我这音乐起了怎么办呢？因为人家点了嘛，所以我们还是要让好朋友们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傍晚好，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城市傍晚，在这里你可以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的心情。你可以添加新8959，新8959，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同时也提醒朋友们，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飞翔的飞，表扬的扬，进入电台购商城，跟我们一起挑选好物，享受节日福利。今天要向大家诚挚推荐的是近日在电台购商城深受广大听友喜爱的和田玉系列饰品。首先向您推荐的是和田玉的平安扣，还有和田玉的无饰牌，以及和田玉的吊坠，用的都是又油又软的正宗新疆料，一块好玉陪伴。

您不仅是一份细腻绵长，更是一份给自己和家人的传世之宝。发送飞扬两个字到商城去选购吧。也许平日里你挑一块玉，你的预算至少是几千上万，而在我们的商城里有电台的同事们帮你把关，把整体的价位帮你压下去了，现在基本上在300以上，从300起你就能买到一块非常不错的带有证书的支持鉴定的和田玉的饰品啦。需要的朋友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去选一选，这样行吗？这样让你把这个这个音乐听了，然后我也没有违反纪律啊。我真的太机灵了，好嘞！接下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石红，欢迎仪式态度，欢迎 WW 下班快乐，欢迎雪飞，欢迎苗小贝。为什么我的日签是旧的？你重新发送数字一就收到了哈。三姐说今天我要点一首《水手》，没问题啊。不加倍说号，真的真的，这个地方点歌我记住了，我以后有空我就来点歌。也希望在这里点播的好听的歌曲能够给你能量，陪伴你的回家路，让你在下班的路上不孤单，加班的途中有伙伴。来喽，大家想听的歌曲一首接一首的送上。蔡哥说非常非常，我是老听众啦。上次我点了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好像是时间没有对上哈，没有听到，今天能不能安排呢？没问题，能量满满，好歌不断。水手之后你将听到的就是淋雨一直走。

下班的路上，我们的每一首歌都有要传递的心情和祝福。有些歌曲让我们听完能量满满，有些歌曲让我们听完感觉气血很充足，有些歌曲呢，我们听完会觉得很放松，也有一些歌曲啊，听完会有淡淡的伤感。所以，如果你整体的这个能量值不是很高的时候，就建议你不要听太过伤感的歌。你知道的，人有的时候在那个情绪的，低迷的时候，我们期待着的是平静平和，然后慢慢走出来。可是如果你一直听特别悲伤的音乐的话，

你就好像被那个低迷的情绪状态拴住了，你想出出不来了，所以我们要借助外力让自己好起来。音乐就是非常不错的一种方式，读书、运动、听歌都可以让你越来越好，不相信你可以试试哦。继续来欢迎各位，大家依旧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刚才我们阿峰哥想听的那个万家灯火啊，我不知道你要听的是哪个版本啊，我大概找了一下那个版本，我应该是没有的。但我刚才放野子的那个灯火万家，我感觉它应该不是你想听的。所以不然这样吧，峰哥，咱今天就把灯火里的中国送给大家好吗？这样子的话，您和大家一起在回家的路上感受节日的氛围，感受这样的一份满满的喜悦。还要欢迎我们的小魏姐，小魏姐今天给我们点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月半弯》。她说我是来拿日签的，今天的日签好喜庆哦，明天就中秋节啦，祝大家节日快乐。今天我就点一首陈坤的《月半弯》送给飞扬还有伙伴们。歌是月半弯，但生活一定是圆满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幸福。谢谢小薇姐，继续欢迎尾巴，欢迎冬至，欢迎莉莉，欢迎淘淘，欢迎熊，欢迎我们的繁华岁月蔡哥，还有苗小贝、雪飞，欢迎你们。海阔天空说祝大家节日快乐，下班喽。Seven 你好，欢迎你的到来。人以非少年说我在开车，我就不点歌了啊，祝你们中秋节快乐。谢谢人以非少年，虽然你的名字叫人以非少年，但是希望你永远少年感、少年心、少年意气满满。人生百味冷暖自知说，你好飞扬，今天来打卡，想起明天是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但是我现在是一个没有根的浮萍了，我不能自已，不能自已的原因是母亲已经离去了。尤其是在节日的时候，一想到离开的亲人，想起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只能扛着往前走，那个心情啊就久久无法平复。我想点一首歌，女人花，献给曾经年轻的母亲，也献给包括我老婆在内的所有的妈妈们，愿所有家庭和睦，幸福安康，万事如意。人生冷暖，我特别想跟你说一句话，就是亲人的失去，我们肯定是需要一些时间让自己好起来的，我相信你知道。但是对于爱我们的亲人们来说，他们会用他们的方式一直守护我们，他们希望我们好好的，做妈妈的永远希望自己的孩子都好好的，不管是任何一个时间。所以我知道过节哈，平时可能也还好，一到过节看到别人一家都团团圆圆的，自己没妈妈了，那种心情是旁人无法理解的。但是如果妈妈在，她就希望你把自己的小家过好，跟你的爱人好好的守护你们的小家，照顾你们的孩子，小日子蒸蒸日上。当父母的，还记得那句歌词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总操心，就图个团团圆圆。他的人生使命也许到了某一刻，他画了一个句号，那么你的人生还在精彩的进行中，他肯定是希望你这边绽放出属于自己的色彩斑斓的故事。所以好好照顾自己，加油。待会儿我们把一首又一首的好听的歌曲送给你，也希望你能够照顾好自己，因为起心动念里太过伤感，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对我们的健康是无益的。

昨天时间不允许啊，没有听到凉凉。我许多年都爱听李玉刚的歌，希望今天六点半之前可以听到。OK， 我待会儿来找一下哈。我们先来听刚刚一位朋友特别点播的《城里的月光》。

回家路上听好歌，城市傍晚陪伴你。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继续跟各位一起徜徉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一份自在。欢迎我们的敏儿好学，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童哥，回家的路上，感谢有你一起来听歌。永远爱你，永远爱你说，前些日子呢，看到了一个不是很好的消息啊，自己喜欢的，已经做了告别。我们阻挡不了时间的进步，阻挡不了时代的发展，只能勇敢的去接受，接受改变，接受告别，接受很多的现在进行时戛然而止，变成回忆。他说唯有努力向前，要不然的话就会被淘汰。我想点一首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祝大家，祝曾经一起拥有过美好的那些人能够一帆风顺，长长久久。谢谢永远爱你，谢谢你的长情，谢谢你的偏爱，我想你的祝福和心意一定会是一份温暖的力量，也祝愿你未来的人生路全是坦途，一帆风顺。接下来我们就听刚刚一位朋友点的歌曲啊，因为他是到了6:30他又听不了了，所以得赶紧的把女儿情请出来了。欢迎小千，下班快乐。稍后还要继续听的朋友呢，我们待会儿还有水调歌头，还有为了告别的聚会，还有曲终人散，还有床前明月光。

18:23，你还在听吗？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Seven 说，飞扬飞扬，我要提前祝飞扬姐和大家节日快乐。然后呢，我要点许巍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当然也要祝福所有在路上的朋友。谢谢谢谢我们的 Seven， 每天都跟我们一起把我们的歌单上啊点缀的满满的都是好听的歌曲。珊珊，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时间段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属然，还有我们的 AT 以及我们的 Seven， 欢迎各位。红卫你好，谢谢谢谢你跟我们相伴了这么久，他说我已经听你们节目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这是我第一次发信息，因为平时都没有时间，今天是做乘客，所以可以安心的听歌，真好，谢谢这一路有你。

0: 缺。
1: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防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
3: 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4: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3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

0: 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1: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7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4: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More music，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眼睛，你远远地待在哪个家哪个楼哪个房哪个灯哪扇窗口。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嘴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带着正合适吗？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7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

9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

好，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三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三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莽撞的。
1: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

0: 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

0: 各位听友，刚才是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让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这是来自于双胞胎组合 By Two 的这首《我知道》，好像很多人都说很久没有听到过这首歌了。但 By Two 呢，最近好像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巡演，好像有很多当年喜欢过他们的歌迷，又再一次可以现场去感受他们的惊喜。21: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今天晚上呢是周四，按照平常的惯例呢，周四应该是时光隧道的环节，但今天由于是假期的前一天，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大家最想听到什么歌曲，想听什么歌，为什么想听这首歌曲，以及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的节目来送给远方或者身边的哪个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留言，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星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的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看到你的留言，就会在今天的节目歌单当中为你排上你想听到想送出祝福的这首歌曲。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星是新疆的星，新年的星，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星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直接点击发私信，不要发什么点歌啊，不要发什么别的东西过来，直接平常怎么跟朋友发信息就怎么跟我们的公众号来发信息，发送过来的文字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都能看到了。接下来的第一首歌曲要特别送给我们的小魏姐姐，她在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就专门发来了信息，想来听到一首特别老又特别怀旧的歌曲。小魏姐姐说，大然晚上好，伙伴们晚上好，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安康，今天晚上就想听一首故乡的云送给大家，假期可以回老家去看看故乡的云，还有故乡的亲人家人，感觉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见到爸妈，还真是想他们了，听着这首歌就把思念带回了老家，好幸福，因为可以全家一起回到老家去看看那个曾经养育过自己的地方，又能看看自己最亲的父亲和母亲。当故乡的云飘过你的上空，那朵云的样子是不是会幻化成你的小时候在那里经历过的所有一切一切的具象样子呢？

来自于国际知名的奢侈品大牌的香奈儿的墨镜，字母款618元，双 C 款只要658元。想来看看这两款墨镜长什么样子，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我们的直达秒杀的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可以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和服务号里面输入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新年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输入了新8959之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做新8959。直接给这个公众号发私信，点击一下底部菜单栏的小键盘图标，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这两个字就能直接收到我们的直达的秒杀链接。来自于国际知名的奢侈品大牌香奈儿的墨镜，字母款618，双 C 款658。平常你去香奈儿的专柜的话呢，没有个2000块钱是下不来的。即便你去到了香奈儿的一些奥特莱斯店，可能这两款墨镜的价格也得800到900块钱。这一次我们电台购的主播商城里面，直接帮你把国庆的价格砍到618到658，两个款式任你选择。赶紧行动起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位 BlueG 同学，他说他特别想听到的一首歌曲是 Elva 萧亚轩的遗失的心跳。哇，这首歌曲真的好久没有听过了，因为随着 Elva 好像很久没有出现在台前，没有真正的营业，很多喜欢萧亚轩的粉丝呢特别期待他能够再次的回到台前。这首歌曲呢是他当年的精选

这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呢？我来看一下 Jerry 同学想听王菲的棋子，送给电波里的赶路人，因为在清冷克制的旋律里藏着每个普通人都身不由

0: 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

0: 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1: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2: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4: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绪，还有那些让你觉得很感人的瞬间，都能够完完全全的唱出来。今晚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共建歌单，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的节目来送给谁，为什么想要送这首歌出去，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洛丽塔同学说，哈喽大然，又到中秋了，想听一首许嵩的如约而至送给大家，祝我们都团团圆圆的，事事如意，明天记得吃月饼哦。说起来我还真的有点生气呢，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年代音乐老板给大家发月饼，给周峰，给飞扬，给小亮都寄了月饼，唯独没有给我寄月饼。原因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不是去成都了吗，所以呢他觉得好像我们家没有人收货，就没有给我寄月饼，所以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个中秋节，我居然没有月饼吃，多多少少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特别特别的心酸的感觉。是呀，节日已经如约而至了，不知道大家会最喜欢什么馅儿的月饼呢？

我在路上看到的那个月亮就已经是接近非常正圆的感觉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要特别送给我的沧海桑田，他说大然晚上好，我想把这首歌《明月千里送相思》送给城市夜飞行的全体听友们，提前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也不用提前了，因为离中秋节好像也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还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送给谁，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新疆的新，新年的新，新旧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在微信的公众订阅号当中搜索新8959，然后直接给我们的新8959的公众号发私信，发私信用文字的形式把你想听的歌，想送的祝福一起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明月千里寄相思，很开心我们都在同一片月光下，我们也同样在同一片夜空里面听着同一首歌。

明月千里寄相思，即便是相隔千里之外，我觉得其实只要你们在同一轮的明月之下，其实那种相思的情愫也一定能够传达到位。因为我们都说千里共婵娟，因为我们都说天涯共此时。当海上生明月的时候，我想在中秋佳节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虽然好像每个月都有月圆的时候，但是中秋赋予的意义又是完全不一样了。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上刚刚来点歌的这位凯木青川，他说我想听到一首歌曲是富豪的《他真的对你好吗》。

这首歌有点悲伤哦，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合家团圆的夜晚里面，为什么会突然想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而且好不容易逮住了一个在电台点歌的机会，难道不想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某个你身边或者你远方的朋友吗？不过要说到富豪这个歌手呢，可能很多的人对这个名字相对来说有一点点的陌生，但一提到富豪的父亲和母亲，我想大家一定都再熟悉不过了。富豪呢，虽然今年已经34岁了，好像也有一些单曲能够在网络上有热播，但是好像一提到他的父母亲，大家应该会更熟悉吧，傅笛生和任静。其实我真的是可以说，富豪这个他算是被很多的观众从小看着长大的，因为他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随着傅笛生和任静到处去演出，而且出现在各种晚会和综艺节目当中，现在自己也成为了歌手，然后呢也会经常在一些晚会上去露面去唱歌，所以也算是传承了父母的那种音乐素养吧。他真的对你好吗？有点伤心又有一点无奈的一首歌曲。

0: 闯红灯了。
1: 哎，没事儿，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2: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0: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0: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 没事儿，这时候小区也没啥人。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0: 爸爸，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
1: 没事儿，咱们就停一会儿。不过你平常要是看见别的车停这儿可不行，一定要举报他，安全。
0: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燥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3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3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3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3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3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3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

0: 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省外屋。
1: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2: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1: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2: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1: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2: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1: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八九五九，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一

0: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七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知道什么。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之优，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

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

0: 月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Gallery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燥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3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3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3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3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3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3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3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

0: 悉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光下，音乐里。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

0: 铃。
1: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000-3000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2: 星光璀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十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

0: 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1: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浮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

0: 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 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
2: 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3: 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张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六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49。
5: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6: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7: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5: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1: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1550.2 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

0: 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硬，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0: 时代前行，
9: 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1: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2: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和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1: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3: FAST 团队历经十年耕耘，推动我国射电天文领域实现历史性跃迁，完成从跟跑追赶到世界领跑的跨越式发展，稳步实现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和出好成果的目标，正在向出大成果持续迈进。
4: 接下来 FAST 将如何成长，有望带来怎样的大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FAST 落成十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5: 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1: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

0: 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1: 以前你只观测到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S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0: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2: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尼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五个西格玛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0: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

0: 都会想起他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姜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1: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发自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坚强。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零售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
7: 新增赛项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可以说是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那么这些新赛项具体都在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哪些职业新方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的报道。
8: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三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9: 我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8: 赛场旁边的一试身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10: 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8: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女士刚下机器，
11: 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要向年轻人学习，要不停的学先进的东西。
8: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
12: 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
8: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

0: 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 0.2 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世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四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七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1: 这七个项目，它是代表着世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世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人才的培育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世赛选手，就能够带领更多的青年人投身了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高速上打开导航软件时，触发摇一摇广告机制，手忙脚乱去关广告，险些发生事故。
4: 所谓摇一摇跳转广告呢，是指 APP 开屏
5: 跳区里面形成了一个南北二圣湖并立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个在200多年的埃及学的研究史上是没有发现过的，埃及的文献里也没有记载。往往我们都认为一个神庙区只有一座圣湖，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突破性的一个认识。那么在这个圣湖这个石构件里边，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再利用的石块，这个石块呢往往有铭文或者有雕像，这些呢都为我们认识这个南圣湖的年代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
6: 在孟图神庙区共有6座奥西里斯神殿，到了第25、26王朝，古埃及渐趋衰落，象征重生的奥西里斯或许被寄予了国家重生的愿望，其信仰地位也随之上升。奥西里斯神殿正是在这一时期与卡尔纳克神庙群中集中兴建起来。最新联合考古揭露出神庙南部2至5座奥西里斯小神殿的完整结构，确认了北部围墙，出土了数十件奥西里斯雕像，刷新了学界对这片神庙区域功能划分的原有认知。贾孝兵说，
5: 联合考古队成功发掘出2到5奥西里斯神殿完整的建筑结构，整体揭示出奥西里斯神殿区的主要与次要建筑遗迹，填补了孟图神庙南区的考古空白，从而完善对该区域建筑布局的认识。这项新发现呢，为进一步复原25到26王朝圣女治下的底比斯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证据。
6: 如果说中埃联合考古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突联合考古则是中国考古从发掘到研究再到保护和展示全链条在环地中海的系统性实践。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地处突尼斯本阿鲁斯省林区，遗存横跨布匿时代到罗马时期，年代从公元前3世纪延续至公元7世纪。自2023年启动发掘以来，联合考古队探明遗址总面积2万平方米，找到了布匿、罗马时期的房屋建筑、蓄水池、灰坑、窑址等大量遗迹，完善了迦太基文明向罗马文明转型的考古学年代标尺，还依托遗址建成了一座小而美的城市遗址公园。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威，
7: 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积累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6: 不仅如此，由于本次合作的成功实践，双方的新合作也即将启航。据了解，中国与突尼斯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动中突联合突尼斯迦太基布匿港口遗址考古
3: 腹地。中国考古人的脚步并未停歇，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红河遗址，联合考古又有哪些新发现？中国考古走出去，近年来又取得了哪些新成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红河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是中古时期中外文献所载的西域名城新城。近年来，通过中吉联

0: 和考古队的努力。这处遗址不仅首次明确了城市空间布局，还出土了一批公元十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邵金说，
1: 近几年来呢，我们将国内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理论都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包括聚落考古的方法、城址怎么去发掘、先进的测绘技术、遥感技术等等呢，这些方法技术促进了形成遗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考古成果的呈现，用考古实证证明了丝绸之路从起点到过程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0: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步伐更加稳健。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以来，我国30家考古机构高校与国外43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中外联合考古项目50余项，涉及亚洲、非洲、美洲、欧洲29个国家和地区，研究领域已拓展至古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世界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考古成果涵盖全球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等前沿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2: 考古大踏步走出去，第一是我们国力的增强，而且我们选择的或者是世界原生文明开展比较研究，或者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种文化交流互鉴，都是有战略的这个考量的。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早年走出去个别的项目曾经很短，现在强调稳定性，比如埃及项目8个年头了，会产生规模的效果，比较好的学术成果和社会影响。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中秋佳节，农历8月15，各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活动，共庆团圆。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继续举办，会期将持续到27号。大会聚焦数字贸易创新、数字产业合作，多国政要与全球客商参会，集中展示数字经济新技术、新成果。与此同时，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继续进行。本届大赛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角逐64个比赛项目，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世界各国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技能人才风采。国际方面，今天中方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各方回顾倡议落地5年来的成果，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今天联合国举行大流行病预防、防范和应对高级别会议，各国代表齐聚，共同探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会议将形成行动导向的政治宣言。体育方面，今天全国女排锦标赛8强淘汰赛打响，多支国内女排强队登场，争夺4强席位。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